0: 期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汛期将至，降雨逐渐增多，城市内涝、地质灾害风险逐步上升。合肥市安防办提示，各单位应全面开展防汛安全隐患排查，完善排水设施，清理雨水管网、排水口杂物，备足防汛物资，健全应急抢险队伍，修订完善应急预案。应加强监测预警，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0: 前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好宽带选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2: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1: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2: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15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1: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2: 中国移动。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双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大牌美妆全新上新，春夏服饰清爽换新，犒劳自己挑选心意好礼，一站轻松配齐，更有双重福利重磅来袭，全场满299元享9.5折，满520元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元还可参与抽奖，赢取 YSL 香水、欧舒丹沐浴露、佐都防晒伞、燕窝银耳羹以及大额满减券等。活动呢是即日起到5月20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岁月从不败美人，妈妈也曾经是温柔少女，为家庭操劳添加了岁月痕迹，日常像看电视看电影，熬夜操劳，蓝光长期刺激，容易出现像细纹啊、黑眼圈啊、眼皮松弛，显老又疲惫。母亲节非常好的礼物呢，就是帮她守住年轻，呵护眼周肌肤。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款口碑拉满的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的实力不用多说，深耕护肤多年，小棕瓶眼霜更是常年热销的爆款，护肤达人明星都在回购。这款眼霜专门对抗着蓝光影响，淡化干纹细纹，紧致眼周，改善暗沉黑眼圈，温和修护脆弱的这样的一个眼周，像熟龄肌、敏感肌都能用，质地水润轻薄，好推开易吸收，清爽不油腻，不长脂肪粒，坚持使用眼周是更加紧致饱满，眼神明亮显年轻。平时呢一瓶15毫升的售价都要500左右，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母亲节福利，15毫升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要259元，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合下来一瓶才100多块钱，凑单满299元还能享受95折优惠，性价比直接拉满，大牌品质亲民价格，送妈妈更贴心，抓紧来看看吧。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
2: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呢，淮河以北是晴天，淮河以南呢是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是29到31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江南26到28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呢是16到18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8，空气质量优。好，我们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购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6: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再来关注乐购908，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大牌美妆全新上新，春夏服饰清爽换新，犒劳自己挑选心意好礼，一站轻松配齐，更有双重福利重磅来袭。您听好啊，全场满299元享9.5折，满520元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元还可参与抽奖，赢取 YSL 香水、欧舒丹沐浴露、佐都防晒伞、燕窝银耳羹及大额满减券等。这个活动呢是即日起到5月20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如果说最近准备买东西的朋友哈，这个可以趁着这次活动来进行购买。另外呢，岁月从不败美人，妈妈也曾是温柔少女，为家庭操劳添了岁月痕迹。日常看手机、看电视、熬夜操劳，蓝光长期刺激，容易出现细纹、黑眼圈、眼皮松弛，显老又疲惫。母亲节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啊，就是帮母亲守住年轻，呵护眼周肌肤。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口碑拉满的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的实力不用多说，深耕护肤多年，小棕瓶眼霜更是常年热销的爆款，护肤达人明星都在回购。这款眼霜专门对抗蓝光影响，淡化干纹细纹，紧致眼周，改善暗沉黑眼圈，温和修护脆弱眼周，熟龄肌敏感肌都能用，质地水润轻薄，好推开易吸收，清爽不油腻，不长脂肪粒。坚持使用，眼周更加紧致饱满，眼神明显的更年轻。那么平时一瓶15毫升的售价都要500左右哈，今天咱们908乐购908的商城母亲节福利，15毫升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要259元，相当于买一送一，合下来一瓶才100多块钱，凑单满299元还能享受95折优惠，性价比直接拉满，大牌品质亲民价格，送妈妈更贴心，抓紧来看看吧。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也提醒各位哈，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

0: 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峰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妈，哎，祝我的大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6: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5: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6: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漂亮漂亮！
7: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9: 燕之屋。
1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蚌埠往洛安方向路口枢纽 A 匝道，蚌埠往北环方向封闭施工，预计6月30号结束。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
1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1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1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15: 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6: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5: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6: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17: 爸，

0: 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2: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3: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好，再来关注乐购908，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大牌美妆全新上新，春夏服饰清爽换新，犒劳自己挑选心意好礼，一站轻松配齐，更有双重福利重磅来袭，全场满299元享 9.5 折，满520元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元还可参与抽奖，赢取 YSL 香水、欧舒丹沐浴露、佐都防晒伞、燕窝银耳羹及大额满减券等。活动即日起至5月20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岁月从不卖美人，妈妈也曾是温柔少女，为家庭操劳添加了岁月痕迹，日常看手机看电视，熬夜操劳，蓝光长期刺激，容易出现细纹、黑眼圈、眼皮松弛，显老又疲惫。母亲节非常好的礼物呢，就是帮她守住年轻，呵护眼周肌肤。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口碑拉满的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的实力不用多说了，深耕护肤多年，小棕瓶眼霜更是常年热销的爆款，护肤达人明星都在回购这款眼霜，专门对抗蓝光影响，淡化干纹细纹，紧致眼周，改善暗沉黑眼圈，温和修护脆弱眼周，熟龄肌敏感肌都能用，质地水润轻薄，好推开易吸收，清爽不油腻，不长脂肪粒，坚持使用眼周更加紧致饱满，眼神明亮显年轻。平时一瓶15毫升，售价都要500左右，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母亲节福利，15毫升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259元，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合下来一瓶才100多块钱，凑单满299元还能享受95折优惠，性价比直接拉满，大牌品质亲民价格，送妈妈更贴心。乐购908商城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呢，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哈，别忘了现在是全场满299元享95折，满520元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元还可参与抽奖。
1: 不知道不明亮，不想要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 0551-6

0: 553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共酒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呢，淮河以北是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江南26到28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呢是16到18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8，空气质量优。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以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晒晒晒。

0: 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呢，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是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是29到31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江南26到28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是13到15度，其他地区呢是16到18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8，空气质量优。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复方甘草片不能长期服用。复方甘草片临床上用于镇咳祛痰，主要成分为甘草净膏粉、阿片粉、樟脑、八角茴香油以及苯甲酸钠。其中的阿片粉可通过抑制咳嗽中枢起到止咳的效果，但也可刺激中枢神经系统，令人产生心快感。长期服用会产生依赖性，停药后出现打哈欠、流鼻涕、冒冷汗、烦躁不安等戒断症状，因此应严格按医嘱服用，不能擅自加大剂量，也不能长期服用。如果服用3至7天症状未缓解，应及时就医。
5: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7: 喂，谁啊？
8: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7: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8: 包在哥身上。
9: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0: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9: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0: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7: 爸爸，救命啊。
9: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2: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难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

0: 察录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妈，
3: 哎，祝我的大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2: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3: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2: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2: 燕之屋。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政策权威解读，民生热点回应。安徽省直机关工委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重磅打造为民惠企政策在身边，省直机关处长讲政策特别节目，带您读懂政策背后的民生温度与发展力量。
8: 大家好，为精准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安徽在全国率先高标准推进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设，以数增信，以信换贷，以贷扩容，搭建高效便捷的融资桥梁。今天我们邀请安徽省发展改革委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处处长吴显涛，为大家详细解读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的相关政策举措。首先想问一下吴处长，平台可以给企业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呢？
9: 好的，主持人。去年以来，我们联合安徽金融监管局等单位推进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设，用人工智能技术破解企业融资难题，重点推进四大核心任务。第一是归集核心数据，实现融资增信。平台底层是数字化的信用信息归集加工联合实验室和信用加金融可信数据空间，整合了市场监管、税务、社保、公积金、水电气等13类121项关键融资信用数据，通过公益性的小微财快通为企业提供权威规范财务报表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开发训练专属融资数据模型，让金融机构更加便利了解企业真实经营状况，大幅提高融资产品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和及时性。第二是畅通对接渠道，打造线上超市。平台金融超市就像一个开放的融资对接枢纽，已推出超5800个特色融资产品，覆盖信贷、保险、担保、租赁、期货、股权投资基金等全量金融资源，方便企业根据自身个性化融资需求点对点挑选。 我们近期创新推出 AI 融资智能体，企业登录后平台可自动分析融资特点和信用状况，推送符合需求的金融超市产品清单，同步开启金融机构抢单模式，实现从企业找资金到资金找企业转变。第三是聚焦融资困难，延伸服务链条，我们推出了联合会诊、一揽子方案等服务，企业在线提交个性融资困难，金融机构联合提供解决方案，对有特殊需求的企业还会纳入常态化的小微融资协调工作机制，由基层政府部门组织专业力量上门协商解决。同时平台运用 AI 大模型技术优化融资审批流程，效率提升近80%。第四是整合部门资源，提供融资加服务，配合行业管理部门归集特色高质量数据，推动金融机构开发正保贷、晚滞贷、信贷直通车等系列融资产品，同时将政府部门掌握的贴息奖补等配套政策纳入平台政策中枢库，直接为获得融资的经营主体兑现。
8: 吴处长，企业应该如何操作才能享受平台带来的融资便利呢？
9: 好的，企业使用平台流程非常便捷，主要分三步。一是支持使用电脑、手机登录省级或16市平台官网；二是选择金融超市挑选产品，直接发布融资需求，或通过融资咨询提交个性问题；三是按提示补充完善信用信息，平台会自动匹配对接金融机构，企业只需在线跟进审批进度即可。如果企业在操作过程中有疑问，直接通过平台融资咨询在线实时反馈，必要时可对接当地发展改革、金融监管等部门获取帮助。后续我们还会上线企业主动参与功能，开设专属信用账户，更全面展示信用状况，更便利让金融机构精准匹配服务。
8: 好的，感谢吴显涛处长的详细解读，让我们了解到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可以为经营主体提供更便捷、更高效的线上公益性融资服务。更多政策解读信息，我们将在安徽机关党建微信公众号、安徽视讯、安徽交通广播新浪微博同步推出。我们下期再见。
1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1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8: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喂，谁啊？
7: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6: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6: 爸爸，救命啊！
8: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时候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你与电影屏幕的距离是十米，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刷微博聊微信，你与手机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的眼看看他们渴望的双眼。

0: 算了，回家吧。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0: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8: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9: 小张，5点半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7: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随路行，心随山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啊？
6: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正好最好

0: 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吃自助餐喽！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鹏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8: 嗯，我懂了，妈妈。
7: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8: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7: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8: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7: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0: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1: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2: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3: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1: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

0: 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
2: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7: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来自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蚌埠往六安方向路口枢纽 A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工期呢要到6月30号结束。除此之外，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找到安徽交通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呢，关注我们，然后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得到及时新鲜的路况信息了。
4: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好的，我们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中试是科技成果从样品变为产品的关键一跃。记者昨天，也就是5月9号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正式印发安徽省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实施方案及相关配套文件，为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绘制了清晰的路线图。请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王丽丽采制的录音报道。
7: 中试就是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试金石，是新产品在大规模量产前的小试牛刀。没有经过中试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成功率只有30%左右，而经过中试之后，成功率能提升到80%以上，可以大幅降低创新风险和成本。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蒋成杰：
8: 实施方案的出台将加速中试平台的体系化布局与能力提升，有效疏解产业化进程中的关键堵点，有效弥合研发与生产之间的鸿沟，加速技术成果的工程化应用，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7: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蒋成杰介绍，根据实施方案，到2028年，我省将培育建设省级制造业中试平台30家左右，还将在优势产业领域争创国家级中试平台，形成支撑制造业技术成果工程化开发与产业化应用的中试服务体系。
8: 围绕我省重点产业创新发展的需求，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

0: 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及绿色低碳、新材料、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机器人、智能家居、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以及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脑机接口、巨神智能、第六代移动通讯、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领域分类布局，中式平台建设。
1: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蒋晨杰表示，下一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牵头统筹协调，加快推进实施方案的任务落实和政策兑现，推动我省制造业中式平台高质量建设。
0: 发挥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协调作用，会同有关部门加快实施方案任务落实和政策兑现，推动安徽省制造业中式平台高质量建设，为高水平赋能信息。

0: 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消息。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您来。活动期间呢，科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消费，系统呢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晒晒晒，
4: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7: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局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则是多云。明天上午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呢是16到18度。那明天的最高温度呢，其实挺热的啊，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8度，现在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44，空气质量优。

奖赢取像 YSL 香水啊，欧舒丹沐浴露啊，佐都防晒伞啊等等。活动呢是即日起到5月20号，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了。正所谓岁月从不败美人，妈妈呢也曾是温柔少女，为家庭操劳添了岁月的痕迹。日常看电视啊，看手机，熬夜操劳，蓝光呢长期刺激，容易出现细纹、黑眼圈呐、眼皮松弛啊等等。母亲节最好的礼物呢，就是帮她守住年轻，呵护眼周肌肤。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一款口碑拉满的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的这个实力哈，咱们就不多说了。深耕护肤多年，小棕瓶眼霜呢也是常年热销的爆款了，也是很多明星都在回购的。这款眼霜呢是专门对抗蓝光影响，淡化干纹细纹，紧致眼周，改善暗沉黑眼圈，温和修护脆弱的眼周。它的质地呢也是比较水润，很好推开，也是容易吸收，涂完之后呢也是清爽不油腻。平时对一瓶15毫升的售价是要500左右哈，那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母亲节福利，15毫升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要259元，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了啊！合下来呢，一瓶才100多块钱，凑单呢满299还能享受95折优惠，性价比拉满。而且呢，这次也是大牌品质啊，亲民的价格，送妈妈更贴心。乐购908商城呢，也是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欢迎大家进入首页来随心选购。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直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1: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2: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3: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

0: 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1: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妈，哎，祝我的大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5: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4: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5: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漂亮漂亮。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5: 燕之屋。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我们关注到的是徐明高速，徐明高速明光往徐州方向17公里处，也就是在鱼沟站附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货物倾斜，占据了右侧和应急车道，现场的左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明光往徐州方向17公里处鱼沟站附近有一辆货车货物倾斜，占据了右侧和应急车道。现场的左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因为救援的需要呢，鱼沟站入口往徐州方向目前禁止通行。除此之外，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找到安徽交通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呢，关注我们，然后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得到及时新鲜的路况信息了。
0: 其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0: 汛期将至，降雨逐渐增多，城市内涝、地质灾害风险逐步上升。合肥市安防办提示，各单位应全面开展防汛安全隐患排查，完善排水设施，清理雨水管网、排水口杂物，备足防汛物资，健全应急抢险队伍，修订完善应急预案。应加强监测预警，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9: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对于很多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的是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来自咱们老朋友匠人之庄最近过11周年的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匠人之庄也是咱们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了，11周年店庆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现在呢，抢定装修还送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还有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入住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匠人之庄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是不限量任意用的。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051-656-0303 051-656-0303吧。
11: 3 2 1，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
1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哦，好美哦！
1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再来关注一下上新的安徽 ETC 活动啊，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您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之后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呢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1-956-3699。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好宽带全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2: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球流畅不卡顿。
1: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2: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十五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1: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2: 中国移动。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好的，欢迎回来啊！我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8:16，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所谓岁月不败美人，妈妈呢也曾经是温柔少女，为家庭操劳添了岁月的痕迹。日常像是看手机、看电视、熬夜，蓝光呢长期刺激，就容易出现细纹、黑眼圈，或者是眼皮松弛的这个状况啊。母亲节最好的礼物呢，就是帮她守住年轻，呵护眼周的肌肤。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款口碑拉满的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的实力就不用多说了啊，也是深耕护肤多年，小棕瓶眼霜呢更是常年热销的爆款。这款眼霜专门是对抗蓝光的影响，淡化干纹细纹，紧致眼周，改善暗沉黑眼圈，温和修护脆弱眼周，熟龄肌、敏感肌都可以用。质地呢水润轻薄，好推开，易吸收，清爽不油腻。平时呢一瓶15毫升的售价呢都要500左右啊，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母亲节福利，15毫升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要259元，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了，合下来一瓶才100多块钱，凑单呢满299元还能享受95折优惠，性价比直接拉满，大牌品质亲民价格，送妈妈更贴心，抓紧时间来看看吧。咱们乐购908商城呢也是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欢迎大家进入首页来随心选购。最近呢咱们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更是有双重的福利哈，全场满299元享95折，满520元呢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元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 YSL 香水啊、欧舒丹沐浴露、佐都防晒伞、银耳燕窝羹等，还有像是大额满减券等等。活动呢是即日起到5月20号的，购买方式呢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啊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局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而淮河以南呢是多云。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但是到了明天最高温度就比较热了，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8度，现在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44，空气质量优。

好的，欢迎回来啊！听说我们的老朋友最近过11周年生日啊，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呢，就是我们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现在抢定装修还送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还有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入住。更重要的是，匠人智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051-656-0303 051-656-0303。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

0: 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9: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到13号，北方晴热天气再现，大部分地区气温将超30摄氏度，刷新今年以来气温新高，不少地方还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3号，本次过程的高温范围将达到最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今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昨天，安徽工运使展馆和劳模工匠馆开馆仪式在合肥举行，两馆均位于安徽工会大厦2楼，布展面积分别约为1060平方米和400平方米。安徽工运使展馆以“百年工运，红色传承”为主题，设序厅和5大主题展厅，通过丰富的史料陈列、情景再现与数字化展示手段，全景式呈现安徽工人运动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展现工会组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积极作为与时代贡献。安徽劳模工匠馆以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为主线，设序厅、3个劳模主题展厅和1个工匠主题展厅，集中展示83位劳模、3组劳模群像、31位工匠人物的奋斗历程和感人事迹。最后来看国际新闻。根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举行会见。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天气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北京时间19:03，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如何呢？接下来有请到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殷玉婉。殷玉婉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合肥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封闭施工，大刘引枢纽所有匝道均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西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安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患者在外出行需要按时服药，不停药，不漏服，不擅自换药，保持药物在体内平稳的血药浓度，保持药物的治疗效果，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为了保障

0: 用药规律性，建议出门在外时需备足服用药物的数量，并可通过设置手机闹铃等方式提醒规律服药。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活动上新的消息。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您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之后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通行消费，系统呢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 0551-96369。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的，北京时间19: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天琪，来一块梳理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局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本省山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明天的最高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4度，现在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44，空气质量优。已经是晚间的7:30了哈，再过几分钟到每天晚上19:40，咱们直播安徽和大家见面的时候了。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主题呢是致敬母爱，公益同行。我们会带大家走进三类特殊母亲平凡的坚守，汇聚点滴爱心，来看看妈妈们是如何用爱托举起自己的家。大家到时候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交通广播908来收听，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安徽908视频号等主要新媒体平台以及账号上来收看直播。同时呢，我们的直播也会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今天晚上19:40，直播安徽，我们不见不散。

0: 近，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大亮。今天呢是五月的第二个周日，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母亲节。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想对自己的妈妈说句什么呢？是我爱你，还是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呢？母亲节是一个属于爱和感恩的日子。一说到母爱呢，你一定会想到什么？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温柔耐心的唠叨，还是面对困难时咬紧牙关的坚强呢？今天我们就把目光投向几类特别的母亲，她们有的倾尽心血托举起特殊孩子的未来，有的呢陪伴着生病的孩子，有的呢守护着别人的孩子。他们的母爱从自己的家庭出发，流淌进更广阔的社会，他们用真心唤醒希望，用陪伴照亮前路，在一场又一场爱的接力当中，让守望相助变得更具体、温暖而有力量。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安徽公共频道、安徽经济生活频道、安徽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你也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新媒体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安徽交通广播908新媒体和安徽视讯客户端等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欢迎大家在直播当中呢和我们留言互动，更感谢您的关注、点赞和转发。在合肥市南七街道的丁香家园二期，有一个设在小区一楼的残疾人之家，在这里工作的是20多名特殊的员工，其中呢有不少是自闭症青年。陪伴他们的呢，除了专业的老师，还有一群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妈妈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些助残妈妈是如何用母爱播撒希望、守护成长的。
2: 各位直播安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公共频道记者鹏鹏。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合肥市蜀山区南七街道丁香家园小区的残疾人之家的门口。那么今天是母亲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带大家认识一位特殊的母亲，也就是我们残疾人之家的负责人徐老师。徐老师您好。
3: 你好。
2: 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好不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我们您作为这个残疾人之家的这个负责人，接下来在今天这样的特殊的日子，也作为母亲节节日的一个主角，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地方好不好？
3: 好的，没问题，走。嗯，
2: 我看了我们这个挂了一个很多的这个牌子，像有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心，然后这样四个牌子，它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
3: 是这样，我们这个当时设立残疾人之家，从残联到街道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大家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这里不能仅仅是一个残疾人就工作的地方，然后我们是想把它打造成一个工疗和康复，以及大家在这里生活工作。

相结合的一个综合性的场所。所以呢，为了让我们的残疾人能够跟我们的这个社会上的各界能够有一个更充分的一个连接，所以我们把这里呢，除了我们正常的一个就业中心以外，

0: 它还融合连接了一些社区团购，那么居民们比如说买菜啊，还有一些日常的一些物品都可以到这里来去领取，我们给他们分发，
1: 方便我们小区居民的同时也给我们的残疾人朋友提供一些就业岗位。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我看这个门头啊，这个颜色特别的鲜艳，特别的欢快，是不是故意这样设计成这个绿色？
0: 对，就是希望，因为绿色代表着
1: 希望，
0: 对，我们也是想用这样的一个色彩来表达我们对残疾人这样一种美好的祝愿。
1: 那带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残疾人之家。
0: 好，
1: 这个中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0: 我们蜗牛天使助残服务中心是2017年成立的，那么当时就承接了我们合肥市第一家的这个辅助性就业中心，在我们浅水湾社区的荷叶地街道就业中心，这里是我们的第二个就业点。
1: 第二个就业点。
0: 对，这是我们。
1: 我看这边有好多老师。
0: 对，我们是这样，这里是有要求是有两个，
1: 下面是我们的这个学员。
0: 对，下面都是他不能准确的说，应该是我们的员工。
1: 员工。
0: 对，下面都是穿围裙的是我们的可爱的员工，上面是我们的老师。对，康复，因为我们的两位老师都是有康复师资质的。他不光光是一个简单的这种老师，因为他们有些是精神上有一些小小障碍的，那么老师可能要有一些康复的功能在这儿。
1: 那我们现在整个中心大概有多少老师？多少
0: 这边？这边现在是25个员工，然后是两教一保，还有一位保育员老师。
1: 保育员老师。
0: 对对，生活老师。
1: 看他们应该正在工作。我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0: 好好。
1: 不能不打扰他们的工作。
0: 好，
1: 这是
0: 我们在我们自闭症圈子里小有名气的画家，叫做文博。
1: 画的
0: 对，
1: 特别棒。
0: 他
1: 是国画对吧？
0: 对，他在那个合肥的大千画室学了10年。的国画啊，这些对他来说都是信手拈来，
1: 手拿把掐。
0: 对对对，手拿把掐的事儿。
1: 这个墙上挂的应该都是他的。
0: 对，都是他的画作。对，然后这个是这段时间他在画的这个纯
1: 卡通的，
0: 对，
1: 这是凤凰动物城。
0: 凤凰动物城，对，朱迪还有尼克，对，这是他纯手绘的作品，都很有童趣的。
1: 哇，真的太棒了。
0: 对。
1: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这个
0: 工作区域，对对对，
1: 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0: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出口的母婴用品的奶嘴夹。这个因为可能国外的他们居民可能比较喜欢这种，就小朋友挂在嘴上，挂在身上，一头挂着奶嘴，一头挂在身上，别在身上。然后如果需要的话，这个安抚奶嘴可以随时进嘴的这种，对，这样的一个袋子，它是一个配件。它可能到后期还要有一个组装，但前段是我们在做这个工作。我们其实从2017年一直做到现在，经历了疫情都还是比较稳定的。
1: 那像他们现在每一个人，他们平时工作的这个流程是什么？比如说他们是计件还是按小时？
0: 他们每个人是按照能力，他的工序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是串珠子，有的是剪线头，还有的是你看，这我们这个金大哥这边他是要用到这个酒精炉子，对对，对对，线头，然后还有的是要去压扣子。他们每一次来的活以及他的要求和工序都不一样，对，
1: 就是根据我们每一位这个残疾人朋友他自己自身的身体状况，
0: 对对对对对，
1: 相应的这个
0: 对对对
1: 他能干的这个，
0: 对对对，然后也没有具体的计件，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长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中间还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所以就是在工作时间内，按照每个人能力的不同，还有身体状况的不同，你就把你该干的活完成就行了啊，没有具体的计件要求。
1: 那个许院长，据我了解，您本身自己也是一位这个残障小朋友的母亲。
0: 对对对，是的。
1: 您的孩子也在这边吗？
0: 对对对，在这儿，叫高胜涵。
1: 就是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是我的儿子。对，是的，他每天就是自己到工单位，然后下班以后也是跟同事一起回去。就是非常的快乐充实。
1: 作为这边的负责人，他都是自己单独来上下班。
0: 对，我们这边这个点很多的员工都是自己上下班的。
1: 所以说就是可能我们对平时对这些我们残障朋友就是有一个刻板印象，
0: 对，
1: 会觉得他们的生活工作啊，
0: 对对对，
1: 就是随时随地无微不需要每就是每一个流程都需要
0: 对对对对
1: 帮助和照顾。
0: 其实他们可以做得更好。
1: 做得更好。

0: 是的。
1: 那我们做当地美食。
0: 对对对，我们来看看。元宝跟叔叔打个招呼吧。
1: Hello。
0: 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2: 我是元宝。
1: 啊，你是元宝。嗯。他们做的这个工作应该也是一样的，
0: 对，
1: 但是他们的流程不一样。
0: 对，你看他到这里，元宝可能他工作会比较细致一点。你看。
1: 他就负责贴这个标签。
0: 他们贴都不贴歪的，都不带一点歪的。
1: 哇。像元宝他包括您的孩子，其实我们从外表上看下去，
0: 对，
1: 其实是跟普通人
0: 对
1: 没有什么区别。
0: 对对对，是的，
1: 就
0: 是的。
1: 他你看元宝他这个手速，他这个协调性啊，特别的，甚至比我们正常人可能还要稍微灵活一些，因为他可能有这方面的这个天赋啊。
0: 对，因为我觉得像元宝这样，经过前期在康复阶段的这个训练的这个成果，然后到现在这个就业的这个长时间的锻炼，真的他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可以甚至可以用优秀来形容这个孩子，因为他每天从滨湖到这里来上班，每天早上
1: 滨湖，
0: 他住滨湖，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自己给自己做早饭，下水饺、下汤圆、煮面条，然后自己过来上班。他可以在外公外婆受伤的时候，可以去照顾他们，
1: 照顾外公外婆，
0: 对，
1: 就不仅自己的生活，
0: 对对对，
1: 自己整理的井井，
0: 对对对对，井井有条，
1: 帮助别人，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看到他们的闪光点，他们的价值所在。
1: 那我们元宝，我稍微停一下，打断那个，
0: 稍微
1: 耽误你5分钟好不好？
0: 好，
1: 我们简单问一下，
0: 来，这个要给他吧。
3: 元宝，你今年多大了？
4: 我今年22岁了。
3: 22岁了，你是什么时候到这边来工作？
4: 我是2019年11月18号周一开始来这边工作。
3: 你记得这么清楚啊？连几号几点都记得？
4: 都记得。
3: 那你那个平时都是自己来那个吗？
4: 是。
3: 我看2019年到今年已经7年了。
4: 对。
3: 你在这边已经工作7年了。
4: 对。
3: 那你来之前是不是有？我看你刚才这个动作特别的麻利。
4: 是。
3: 你是之前有专门做过这样的这个能力的培训吗？还是说
4: 是做创作的，还做过夹子头的？
3: 哦，就是你以前就是已经做过类似这样的工作。
4: 对。
3: 那你觉得这里好不好呀？
4: 好的。
3: 是不是来这里之前有没有很多朋友？
4: 有何雨涵，还有陈学珍，还有明哲，还有朱宇阳，还有……
3: 那你到这边来了以后，是不是又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了？
4: 认识了，
3: 认识了，
4: 都认识。
3: 那你平时在这边，你们下了班之后，会不会也会约着一起出去玩啊？
4: 会的，
3: 会吧？开心吗？
4: 开心。
3: 好，谢谢。那我们不打扰你工作。
4: 好。
3: 接着那个，好，谢谢，谢谢，谢谢。好。真的，而且他的交流，也是很流畅。
0: 对对对，所以元宝妈前两天还跟我说呢，她说我都特别佩服我自己，可以把孩子带得这么好。
1: 真的，可想而知，我们的家长在平时肯定是付出了相当多的心血，
0: 对，是的，
1: 能让孩子变成现在这么的优秀。
0: 是的，是的。
1: 虽然他跟我们普通人有一点点不一样，
0: 对，
1: 但是通过交流，通过沟通，真的。特别的开朗，特别的这个性格特别的好。
0: 是的。
1: 这边，这边是一个大的工作间。
0: 对，大的工作间，这边也有十几个员工，这个员工就是刚刚新来的员工。
3: 你好，
5: 你好，
3: 你好，你来这边多久了？
5: 我来这边有三年了。
3: 3年了？
0: 没有，
3: 没有三年。
0: 他是。过完清明节过来的吧，
3: 那就
0: 4月份来的，
3: 那就
0: 2个月，
3: 不到2个月，
0: 对，一个多月，对，月月你才来1个多月啊，宝贝。
3: 那你觉得这边怎么样呀？
5: 挺好玩的。
3: 好。
0: 他现在也是自己来回自己坐地铁了，
1: 都是自己。
0: 对对对，跟他爸爸说，听妈妈讲是到农大集合，然后再回家。他住在姚海那边。
1: 其实我们可能觉得大家都是。可能以为就是我们住在我们南极街道丁家家园周边的这些孩子，其实不是。
0: 有一部分是，但是也有一绝大部分都不住在这附近，
1: 都是住在你像刚才
0: 对
1: 滨湖的
0: 啊，滨湖的、姚海的，对包河的，
1: 就整个横跨了整个河北。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们每天这个坐公共交通。

0: 从
1: 对
0: 地
1: 对
0: 铁、
1: 对，
0: 公交
1: 对，是
0: 自
1: 的，
0: 己来到这里，
1: 自己来，对。
0: 哇，真的特别棒。
1: 嗯，那姜思琪，姜思琪，那就
0: 他们都要
1: 酷
0: 认
1: 酷，
0: 真工作，酷酷的工作，
1: 酷酷的，不，有的时候有点小个性
0: 酷
1: 的，
0: 酷的。
1: 哎，你要想牵他一下，我们不想让你牵今天的这种，嗯。
0: 其实我觉得，在我日常这个接触当中啊，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把这些不一样的朋友，哎，把他当成一个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
1: 对呀，永远是宝宝，他
0: 对，
1: 们，
0: 永远是宝宝。
1: 对。
0: 那我们在街上接着往那边逛一逛。那我们整个中心现在我看设置有工作室，还有哪些区域？
1: 现在
0: 向
1: 还
0: 我们
1: 有
0: 介绍一下。
1: 啊，这个就是我们那轨道交通在这放的他们的一些文创的东西，因为我们毕竟现在是轨道交通的这个员工嘛，所以就跟他们之间要有一些对接。哦，像还有像元宝，他们定期会到地铁站去做服务，
0: 做志愿者，
1: 啊，他们去做志愿者。
0: 那这样的话就是更直接的和我们的社会
1: 对
0: 和我们的
1: 对，
0: 陌生人去接触。
1: 对对对，是的，嗯。
0: 那像这么多这个，可以说用您的话就是员工在这儿，那这么多年了，就是作为园长，作为这个中心的负责人，有没有就是感受到，比如说哪个员工这么多年，就是哪个孩子就变化特别明显，有没有这样的？就比如说来之前可能性格稍微的这个
1: 王明，你们觉得呢？
0: 孤
1: 哪
0: 僻一
1: 个
0: 点，
1: 最
0: 这边都是我们的
1: 老师？
0: 这个老师，
1: 对对，
2: 说性格变
1: 对，
2: 化，
1: 就是
0: 对啊，
1: 变化最大的有没有？董尔雅，
0: 在这边吗？
1: 柳燕是吧？你可以请老师带你去看看，董尔雅。尔雅是刚刚成家了是吧？
2: 对，
1: 都成家了，
2: 24年底的时候结
1: 成家
2: 婚。
1: 了，
2: 你看，像这个是柳燕，她变化也非常
1: 啊。柳燕，尔雅呢？尔雅在这儿，来，
2: 这个
1: 尔雅可以出镜吗？
2: 可以出镜，
1: 可以啊，没问题啊。尔雅呢？尔雅，来给采访了。
3: 你好，
4: 打个招呼。
0: 你们好。其实真的可以看到，他们的性格都特别的活泼，特别的开朗。
1: 对。
2: 刚来的时候跟我们讲话都颤颤巍巍，不敢讲话，
0: 不
2: 敢吱声的，就那打招呼根本不可能的。你看现在还可以听见吗？
0: 你是什么时候来这边的呀？
4: 2020年10月。
1: 等一下，等一下啊！哎呀，
4: 2020年10月2号。
0: 你看，都是。
4: 记得非常清楚，
0: 他们都记得日期，都记得精确到日，
4: 对，
0: 说明他们的记忆力真的特别的棒。那你到，看着我们的镜头好不好？跟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好不好？哎，大家好。那你是2020年就来到这里，你觉得到这里开心吗？开心，开心。好，他可能有点稍微今天有点小紧张，小紧张。那他来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太把自己孤立起来，
2: 对，他慢慢，其实刚开始来的时候，他们都不太跟别人聊天干嘛的。慢慢熟悉之后的话，就好很多，就会聊天呀，然后一起玩呀，干嘛的。
4: 哎，是肢体是吧？哎呀，是智力。
1: 哦，智力，智力残疾，
0: 智力相对来说比正常人稍微要低一些。
1: 对对对，他可能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氛围给他以后，他慢慢就打开自己这个尘封多年的这个心了。原来是封闭在家里的，没有就业的机会，那每天可能就要忍受周围人的异样的
0: 异样
1: 眼
0: 的眼
1: 光啊。
0: 光。
1: 对，那么到这里来，他们其实我一直说，他们其实在享受一个正常人的一个生活，这样的一个规律。你看，每天早上来打卡，考勤打卡，9点钟大家全部
0: 其
1: 都
0: 实跟我们正常人上班是一样的。
1: 对，下班的时候也要考勤，都回去，然后自己乘坐公交车通勤，都
0: 只
1: 是
0: 不
1: 这样
0: 过他们现在工作的这个场景，都是像他们一样的这样的朋友，
1: 对对对对，
0: 所以
1: 这样
0: 说
1: 的
0: 他们
1: 朋
0: 就可
1: 友。
0: 能在就感觉不到社会对他们的这
1: 对
0: 些
1: 对
0: 不一样的眼光，
1: 对，对对对，他们在这里非常的放松，非
0: 很
1: 常的
0: 放
1: 放
0: 松。
1: 松，对，既充实又放松，我觉得这对他们的这种身心是非常的有帮助的，
0: 然后我看这边还有一个顺丰速递的这个点，就是我们刚才门口挂
1: 对对
0: 牌的
1: 对
0: 那个
1: 对。对
0: 快递中转点。
1: 对对对，就是我们的快递小哥会把。
0: 那我们平时是不是也会安排一些这个像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们去送快递？
1: 对对，快递小哥送到这个门口，孩子们就员工们要把他们全部拿进来，然后按照楼栋给他分好分拨好，然后呢，在这边老师要打电话，比如说。 这个居民说现在在家你必须要送，然后我们的这个员工就会穿上我们快递小哥的马甲，戴好帽子啊，然后去给他们送到家里啊。
3: 对呀，送到快递。嗯，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回迁房1栋403，去敲门，敲三下，没有人的话就放门口啊。
1: 原来一开始可能居民们还有一些不理解，觉得有一些莽撞，敲门声音很大，但慢慢的他们现在都非常的理解和包容我们的这些员工，然后甚至给你递瓶水啊，抓一把糖啊，
0: 可能会就是从不接受或者是说不理解，然后慢慢到现在可能会特殊的一些，比如说送瓶水啊，
1: 对对对，
0: 这种
1: 会有一些优待对他们，
0: 这就是对社会对我们这些特殊朋友的一些
1: 对
0: 观念上的改变。
1: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其实所做的这些这些努力其实也都是让我们的社会学会去理解宽容接纳他们啊，他们对。
0: 然后我们看这边，除了那边是工作室，我们刚刚看的是工作室，这边就是我们的
1: 快递的这个货架，对，上面空的就是早上已经送到了。
0: 这边是不是主要针对就是我们周围
1: 就这个小区，
0: 就这个小区，
1: 就只有这个
0: 小区，
1: 对，所以我们的员工在这里送快递是非常的安全的，因为他不用出小区，他就在小区里送
0: 啊，
1: 在小区里，
0: 因为考虑到这个。
1: 对对对，
0: 他们的这个身体条件，
1: 对对对对对，要过马路就怕有一些不安全，
0: 对，会有相对来说，
1: 但是他们这些栋数，其实我到现在我都没有记得很清，他有的有二栋，有的是有经济适用房二栋，但是他们都搞得很清楚，那就迅速到达那个点。嗯，然后还有他们有的时候送快递，他们会把手机，比如说要让谁谁谁送了，他就把手机揣上，他现在不是放在哪吗？然后到门口如果没有人，他就会拍个照给老师说，你看他家没有人。老师说，那你就放在那里，我来打电话跟他说。会这样的一些，就是去怎么去处理这些突发情况，也是在一点一点的学习。啊，
0: 那你们之前就每个岗位是不是在他们真正上手之前，是不是也要做相应的培训？
1: 当然。我们不光是培训员工，还有培训员工的家长。
0: 家长。
1: 嗯，因为我们这边晚上有值班，晚上值班家长是要陪的。
0: 哦。
1: 你像元宝妈妈，她是。
0: 哦、对，我看那边闲暇休息区那边坐两位，应该是。
1: 对对对，是我们的家长。
0: 家长。
1: 对对对。
0: 正好是两位母亲。
1: 对对对，是的。
0: 那、哎，真的，今天是母亲节，也太作为。
1: 好。
0: 家长，哎，你好，姐姐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们今天是过来，正好是。
5: 当
0: 值班当志愿者，
5: 对对对，
0: 正好刚才工作间隙，现在在这休息一会儿。
5: 是的，是的，
0: 您这个你们的孩子是到这来多久了？
6: 我家的到这有6年了。
0: 6年了，
2: 那快7年了。
0: 快7年了。
6: 对，
0: 其实时间都很长。
6: 明白。
5: 元宝是创始员工。
6: 对。
0: 元宝就是您那个，就刚才高高瘦瘦那个戴个帽子那个小男孩。
6: 对对对，今天送快递。
0: 对，我看他，然后刚才还在做那个贴那个标签。
6: 对对对。
0: 那他其实，我觉得他是什么一个症状？他
6: 是孤独症。
0: 孤独症。
6: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从外表上看和我们的普通人没有多大的区别，就可能说话就是。
6: 刻板印象。
0: 对，就是我们普通人对我们的这个残疾人朋友有一个刻板印象。但是通过刚才跟他交流，就觉得，而且他甚至他的手脚特别的麻利，他是不是平时生活中也是这样？
6: 是的，是的，也是训练。
0: 通过训练的，
6: 对对，
0: 他可能之前就天赋就是比较，
5: 是
0: 不是吗？
5: 是
0: 的，都是后天的努力。
6: 对，后天努力确实是。
0: 哇，那这个可想而知，你们这个母亲包括爸爸在家这个，
6: 加上自己的努力，
0: 加上自己努力。但是绝对你们是
5: 好的机构，
0: 好的机构。
7: 是因为我们许林园长他其实是非常的，就是他的措施是非常落地和实用的，他不会就是像很，就是说他的，比如说从我们孩子还在比较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孩子的一些生存技能，生存技能包括独立坐公交车，独立拿钱去超市买菜，这个都是在他们的培训范围内，叠被子刷鞋和简单的做饭，
0: 就是他们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有针对性的去培养这些孩子们，他以后尽量的能走入社会，能用自己的双手然后养活自己，
7: 对，
0: 包括生活包括工作。
7: 对对。
0: 那您的孩子是什么症状？
7: 我家孩子是属于智力低下。
0: 智力低下。
7: 对。
0: 也就是这么长时间了。
7: 嗯。
0: 那 我觉得可能对于因为正好今

0: 今天是母亲节，这个两位母亲真的特别的不容易，因为可能大家这个像我也是孩子的父亲，可能养一个这个正常孩子可能就已经很费劲了，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就已经很繁琐了，那像这样的特殊的孩子是不是更需要一些无微不至的关顾，这个关怀包括对他们的情绪啊都特别的要稍微要注意一些，是不是有这样的？
1: 确实是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经历吧，告诉我们，如果孩子出现，就是这个是不可控的，这种情况，第一个我们是要去接纳，就是你要认清这个事实，你要接纳他这种状况，然后你再去做改善，这样你就是说你改善得到的每一步成果，那就是真的收获。通俗的讲，就是做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
0: 就既然上天已经这样安排了，那我们就与其去逃避，不如我们去微笑的去
1: 面对
0: 他，面对他。
1: 对，是的。
0: 那我觉得，那孩子到这边上班已经六七年了，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就来到这之后。就跟自己之前在家有没有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孩子包括以前小时候，就是身边会比较没有小伙伴嘛，然后也没有朋友，来这里之后他们会有自己的小范围的社交圈，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他们认为也是他们的朋友嘛，同事，所以同事之间也会有打打闹闹小矛盾，也会有一起逛街或者一起出游，这对他们来说，对普通孩子来说可能这是很稀疏平常的事情，但是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这一点点对他们来讲就已经足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特别的丰富多彩。
0: 就是来到这之后认识了很多和自己这个情况类似的这些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嗯，对。
0: 然后可能之前在家就相对来说比较的这个封闭。
1: 对，是这样子。
0: 谢谢谢谢，也感谢你们的付出。今天是母亲节，也祝你们母亲节快乐。
1: 谢谢，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 天下母亲都快乐。
0: 对，谢谢谢谢谢谢。好，我们再到这边来看一看。
2: 家长，
3: 家长。
0: 那通过刚刚的探访呢，我相信也很多观众和我一样，打破了一些我们之前对于像他们这些残疾人朋友的一些偏见，而这种观念的转变离不开像许园长以及刚才两位妈妈他们的付出和努力，他们将对自己各自孩子的爱汇聚到了社会，汇聚到这样一个小小的残疾人之家，将他们的爱延伸到更广阔的地方。那么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也祝愿全天下所有的母亲能够健康快乐。好的，这时段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谢谢鹏鹏带来的报道。那这些助残妈妈呢，是用日复一日的陪伴教会自闭症青年掌握生活和工作的技能，融入到社会。他们的爱呢，不急不躁，却足以穿透沉默。他们的路呢，漫长艰辛，却从来没有放弃前行。每一位妈妈呢，都曾经流过泪，但是呢，他们把泪水化作了笑容，把绝望变成了希望。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这些特殊的孩子呢不再孤单，这个小小的残疾人之家呢才有了家的温度。孤独症其实呢并不可怕，每个妈妈每个家庭都应该去面对，因为孩子呢在儿童时代呢，儿童时期呢是最容易啊进行进行引导，进行呢这个帮扶的。那孩子们呢在小的时候呢，家长也要及时的跟进，及时的发现孩子这个情况。孤独症的孩子呢也被称为是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呢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啊，总是呢以自己的主观意愿呢为转移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呢被称作来自星星的孩子。那也正是这些妈妈有了这样的爱，才点亮了孩子的星空。到这里呢，今晚的直播安徽呢，在电视端的直播呢，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守候，我们在新媒体端的直播呢，还将继续。接下来呢，我们会带您走进医院旁的陪护妈妈和社区里的共享妈妈，看看母爱如何在更多的角落默默发光。我们稍后再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1: 插线板着火了。
0: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1: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0: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2: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0: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2: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3: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上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

0: 我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啊？
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鸡，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

0: 他是尧帝的母亲，他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他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他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他的陵墓前拜谒。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1: 上回书说到，庆都远在伊岐部抚养儿子，不知道宫中起了巨大变化。一年多来，帝库得了三个儿子，长子是常宜所生叫直，次子是江源生的叫弃，三子次妃简狄生的叫谢。帝库看着这三个儿子，乐得嘴都合不上啊，尤其对长子直最为喜爱。是啊，这孩子长得好看呐、啊，白白的、嫩嫩的、胖乎乎的，大脑袋、大大的眼睛，嘿，集中了帝库和长宜的优点。帝库对长子直爱如掌上明珠，他把庆都那边的事儿都给忘了。当他接到庆都的信后，哟，这才想起来，对呀，庆都也该早生了，哦，也是个男孩啊，好好好，怎么办呢？他就没那么兴奋了，到第四个儿子就乐不起来了，理解性的送点东西让庆都在伊岐部将养身体也就是了。庆都得着信儿，嘴不说，心里难过，掉了好几次眼泪。但在人前，庆都还是那么阳光，在孤山一带一边抚育自己儿子放勋，一边领导两个部落发展生产。因为他发明了陶轮纺轮，这是先进生产工具啊，进行普及。呵，两个部落经济实力上来了，人口也多了，伊岐部就成了北方一个实力强大的部族。冬去春来，转眼一年过去了，小放勋已经下地能跑了，小嘴巴巴的说话了。可帝库啊，似乎把庆都母子给忘了，从打那次有封书信后，再也没接到任何消息。宜昌儒也生气呀、啊，这共主帝王都是寡恩薄情之人呐、啊，把我女儿小孙孙扔的这算怎么回事儿啊？素女也劝，庆都啊，干脆你带着孩子去博都，找他父亲去，他们还能不认你们呢？庆都苦笑了笑，爹娘没有旨意，哪能擅自进京啊？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情，女儿不做。哎呀，难道就这么干等？是不是东夷来那个四妃子把帝库给迷住了？哎，要真是那样，女儿认命了，不和他抗争。单说这一天，庆都正在院子里一边看着孩子一边纺线，就听腾腾腾急促的脚步声，他的师哥高富进来了。高富和四丫成亲之后啊，没多久也生了个男孩，高富是给这孩子取个名字叫高尧，不大。庆都一看高富来了，风是风火是火的，赶紧站起来，哥你怎么来了，有事吗？庆都，我师父来信了。哎呦，师父一年多没来信，我给他写了几封信都没有回音，是不是出事了？别提了，师父说朝廷啊局势有变化，陛下跟四妃常宜成亲。嗨，你别急别急，快坐坐坐，慢慢说。好好好，高富喝了口水，听说呀东夷陪嫁了不少的嫁妆和奴隶，另外还带了几个东夷的大臣，其中有个乐巫，搞音乐的巫师叫贤黑。大将

他们都封关了，尤其那个乐师批出去，师傅也明白托病不上朝，只在家里头。据说皇上天天跟四妃呀、弹唱，都不上朝了。啊，就没人向陛下劝谏吗？有啊，开始师傅和一些大臣多次进谏，但收效甚微。正因为师傅屡屡劝谏，才引得陛下不满，这才让贤黑逐渐替代师傅。还有，师傅信中说，元妃江元曾找到南离宫，当面指责四妃不应该日日拉着君主玩乐，以致荒怠朝政。为了这事儿，陛下不高兴了，当众与元妃翻脸，现在是帝后不和呀。哎呀，庆都听到这儿吓一跳，怪不得陛下一年多没让我们娘俩进宫，原来他把我们忘了。是啊，师父说了，叫你啊别等了，主动的要求进京，让弟子放勋认祖归宗。让我主动进宫？高夫说，对，师父说现在朝廷急需清流，宫中必须有人与常仪制衡，这个人除了庆都你莫属。他让我把这层意思告诉你，那师父为什么不写信给我呢？师父说现在你是娘娘，他是大臣，朝内朝外有别，不便直接给你写信，万一落在他人之手，会说大臣私通后宫，反而不美。师父说以后你要处处谨慎，你赶快回博都吧。庆都听得这点点头，好，现在是该主动出击了。高夫哥哥，我马上修书给陛下，我要带着孩子上博都面圣。随后立即修书一封，派专人驾车出使博都面见帝库。书要简短，帝库收到庆都的信，打开一看，帝库心里也不是滋味了，怎么确实把人家娘俩忘了，一转眼两年多没见了，哎呦，这么长啊，我怎么老觉得好像是昨天的事儿呢？庆都书中提到要带着儿子看我，这个要求很正常啊，应该叫他们娘俩回来呀。他正琢磨呢，哒哒哒哒哒哒，轻盈脚步声，常仪走过来了。常仪怎么在这儿啊？帝库就在常仪宫中呢，现在常仪啊又怀孕了，有五六个月了，帝库把她作为重点保护对象，天天在宫中陪着。常仪走过来趴在帝库的肩头，哟，陛下谁来信的？哦，是三妃庆都。庆都？哦，是那个用弹弓把我哥哥打得满脸开花的庆都吧？哎，爱妃呀、啊，这可不能记仇啊！当初庆都是为了救我，情急之下才打伤你哥哥常山的。哟，看，陛下，我只说庆都两个字儿，你马上就为他说话。哎，看来你心里呀、啊、只有庆都。哎，爱妃，你这是吃的啥干醋啊？庆都哪能跟爱妃相比呀、啊？她不过是一位普通女子，哪像爱妃貌若天仙呢、啊？哼，陛下就是会说话，难怪那么多女子都为陛下倾倒。我哪能恨庆都呢？说起来，我还得叫她一声姐姐呢。哎，你这样就想对了。庆都有本事，想当初只用几百人打退了共工好几千人，保住了一旗部，保住了我。这两年在边疆重建陈封部，团结其他部落，结成联盟，做出很大贡献。哟，看来庆都姐姐确实有本事啊。她来信有什么事儿啊？啊，庆都为我

0: 那个男孩叫放勋，1岁多了，我还没见着呢。庆都说要进京述职，同时让我们父子相见。
1: 啊，我姐姐真聪明啊，她是想要进宫啊。
0: 怎么，她不该有这种想法吗？
1: 哟，瞧陛下，看来关于庆都的事儿，我一句都不能说。我的意思是，庆都姐姐给陛下上书是想进宫，陛下把人家放在一旗部待了2年，人家能不着急吗？陛下，你是不是考虑考虑，姐姐该进宫，放勋也该入宫和陛下团聚啊？
0: 哦，我正有此意，不过这件事儿我还跟那元妃商量。
1: 哦，好好好，跟元妃姐姐商量。可别像我啊，进宫之后惹得元妃娘娘不痛快。
0: 行了行了，你呀、啊、好好养胎，我到北坤宫商量事儿。
1: 哎，你见着元妃姐姐千万不要跟她生气哦。
0: 我知道了。哎，要像你这样通情达理，这后宫就安稳了。说着帝库出去了。帝库一走，唰，长一脸就变了。什么？庆都要进宫，不能让这个小蹄子儿到宫中。当初他打伤我哥哥这个仇还没报呢。再说了，我儿子是长子，又来个四子，将来可就是个事儿。我怎么能要着这娘俩的命呢？这个家伙心狠意毒，在这打主意。那位说了，当初他怎么下过来呢？当初就不同意，常山跟他一说，常一不干。我多大呀？他多大呀？我不嫁个老头子。常山说，你得嫁，你为我们东夷部落强大，我的亲妹子，你嫁过去，两步走，一是给我做内应，将来我一旦势力强大，咱们里应外合夺下华夏的江山。第二，如果你到那真要受了宠了，生个一儿半女，能够掌权，这江山不是还姓常吗？为了确保常仪到了华夏之后受宠，他送了很多的东西，带了很多人，有明的暗的。明的在朝廷供职，像贤黑、西仲、西蜀等人。宫内常仪身旁有两个美女，一个叫美江，一个叫吕媪。别看是女的呀，那是东夷部一等一的高手，伴随常仪身旁听候吩咐。在这几个人的背后，也就在博都城里还养了很多杀手。此时常仪把美江、吕媪叫到身旁。
1: 哎，你们俩听见没有？庆都要来了。
0: 嗯，我儿子是长子，名正言顺的接帝库的天下，后边又来个老四，不行。
1: 娘娘不必担心，庆都生的孩子是陛下最小的，对侄构不成威胁。
0: 常仪把眼一瞪，你懂什么？在朝中除了咱们东夷之外，背后势力最大的就是庆都。他现在手握两个部落，又在北方联盟了一批小部落，跟共工打了几个胜仗，威望很高，不可小瞧，不能让他顺利入宫。他一进宫，怕我们没有现在这么自在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1: 那娘娘您的意思，你们扶耳过来。
0: 我想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
1: 然后再这么这么这么办，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0: 吕媪一点头，高，娘娘这是一箭双雕之计呀。
1: 嗯，
0: 还不赶快去准备，要小心行事。
1: 是，
0: 请娘娘放心。这两人走了，按下常仪使诡计要暗算庆都，咱们先不说，回头再说帝库。离开了东离宫，来到北坤宫。那位说，这都什么名字？原来当时建筑水平不高，
1: 你别看我们说是宫殿呢，跟后世那些帝王所居住的宫殿没法比呀。帝库所住的后宫啊，都是双层的重檐结构，有两层夯土的台阶，还有一个四面呈坡形的茅草顶，说白了就是茅草房，有土台阶。不过宫内啊分成五大区，也就是所谓的五个宫殿群，按照伏羲先天八卦的方位命名，分别是东离宫、南迁宫、西坎宫、北坤宫和中土宫。中土宫最大，也最为豪华，帝库就住在那里。现在除了南迁宫还空着，其他三宫都有主人了。次妃简狄和儿子谢住在西坎宫，要简单说就叫西宫。常仪与侄住在东离宫。这北坤宫住的就是国母元妃姜元和后稷。为什么在神话传说中姜元被称为帝母呢？就是因为他居住在北坤宫。这个后稷啊也叫戚。帝库来到北坤宫，早有人通报元妃。元妃自打上次劝谏帝库夫妻闹个半红脸，从那之后帝库半年也没进这个宫门了。姜元呢，经常以泪洗面，今天听说帝库来了，真是又惊又喜，赶紧梳洗打扮，拉着儿子在门口迎接。夫妻一见面，帝库真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帝库不太糊涂，什么道理都懂。姜元那天劝他的话，不要沉迷后宫美色，贻误朝政，他知道姜元说的对，但是毕竟自己40多岁了，早已失去当年那种意气风发的劲头。现在四海升平，北边有庆都镇守，东边是联姻之国，我就不能乐呵乐呵呀？你身为国母，哪能当着大伙面训斥我呢？他也憋着个劲儿，所以半年没来了。现在到这儿，也觉得不好意思，姜元赶紧打破僵局，臣妾恭迎陛下，妾儿快见过父亲。一岁的孩子懂什么呢？半年没见过父亲不记得呀，吓得直往母亲身后躲。帝库一看孩子正好有坡下了，妾儿长这么大了，来让爹抱抱，一把把孩子抱起来了。陛下请进屋吧。哎，来到里边，姜元叫人准备了冰镇酸梅汤，又把孩子接过来交给奶妈抱到里屋去了。陛下最近身体可好？哎，好好，你们呢？啊，托陛下福，我们娘俩还好。说着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帝库也觉得尴尬，赶紧把庆都的书信掏出来。元妃啊，你看看这个，我今天是为此事而来。哎，姜元接过书信，从头至尾看完了。帝库说，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办？姜元说，陛下，庆都可是个聪明女人，她在信中说来述职和带着孩子认父，但是我觉得她是想进宫啊。陛下，你两年多没理人家，搁谁谁受得了啊？那么孩子都挺大了，还未告祭太庙，庆都进宫于情于理都合适。陛下你还有什么疑虑吗？
2: 没有没有，我是怕你呀有什么想法。
1: 瞧你说的，当初陛下娶庆都的时候，臣妾就大力支持，何况庆都对社稷有功，对陛下有救命之情，他入宫是社稷的幸事啊。
2: 好，既然你同意，我立刻下旨召庆都进宫。
1: 哎呀，我替妹妹谢恩了，臣妾马上吩咐人打扫南迁宫，置办用品，庆都入宫后就住在南迁宫。
2: 好，一切你处理，我走了。哎，陛下，你不多待会儿啊？
0: 朝廷有事儿，等有空我再来。说着，他急急忙忙走了。
2: 江远把地库送到宫门外，看着他的后影。来人，跟着陛下，看看他去哪儿了。
0: 是。
2: 过了一会儿，跟去的人回来报告，禀娘娘。陛下去了东离宫四妃娘娘那儿了。江源一听生气了，这个狐狸精简直把陛下迷死了，天天住在那儿，她都怀孕了还去，可恶之极。后宫不尽新人，哪以压制这种狐媚之风？庆都来得好，快打扫南迁宫。再说地库马上传旨，让庆都携子进京入住南迁宫，旨意下达到一旗部和陈封部两部，沸腾起来啊。地库下旨不能停留，马上就出发。本来稿父要护送，庆都不让，这个地方离不开你，再说你的儿子稿瑶太小，好好看孩子，这一路都是华夏地界，没事，我带着大狼二虎，再带两个护卫和两个使女就可以了，一驾车有马夫，前前后后不到十个人呢。收拾已毕，娘俩坐车是直奔博都，一路上走了一个月，平安无事，离博都差有一两天的路程了。前面是黑松林，突然就听着吱喽一声呼哨响，蹭蹭蹭从树林中窜出二十多个彪形大汉，个个黑纱蒙面，目露凶光，有的拿着铜锏，有的拿着石锤，把道路拦住。站住，庆都拿命来。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她是尧帝的母亲，她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他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他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他的陵墓前拜谒。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姚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2: 带着儿子进京去见丈夫地库，没料到走到黑松林外，突然蹭蹭蹭窜出二十多个蒙面大汉，拦住了大车，截杀他们母子。车夫吓坏，赶紧带住马吁，不好，有贼人。话音刚落，保护车的人呼啦就过来了，头一个就是大狼和二虎，每人一条枣木棍，拦到了马前。左右两位侍卫也拿出了刀，车上两名侍女，一个叫陶红，另一个叫柳绿，也跳下车。
1: 每人手中一把尸刀。娘娘，有强人。
0: 青都说，别怕，保护孩子，我看看。
1: 说着从车上跳下来，抽出铜剑，也来到了车前。
0: 大郎说，太，对面什么人？为何拦住我们去路？
1: 为首的一人一声冷笑，
0: 哼，为什么呢？要你们的命。
1: 你胆子不小啊，你知道这车里之人是谁吗？
0: 敢如此放肆，不知道是谁还不劫呢。哈哈哈哈，
1: 车里坐的不就是地库的三妃庆都吗？还有庆都的小崽子放勋，我们今天劫杀的就是他们。
0: 啊，
1: 大郎二虎一听，心说坏了，看来今天人家是有备而来呀，不是一般的盗贼，而是专门的杀手。不等两个人多考虑，只见对面那个人把手一挥，弟兄们，一个不留，要死的上。哇，这些人往前一冲，各举刀举剑杀向了马车。大郎二虎见势不好，晃大棍迎战来敌。青都在一旁暗暗后悔呀，我原来以为这一带是华夏地盘，不会出什么大事儿。即便遇着几个小贼，大郎二虎几个人也足可以对付，没想到冒出这么多亡命之徒。早知如此，我多带些人好不好啊？后悔药没地方买呀，只好吩咐花红柳绿保护好弟子放勋。看我的，说着晃宝剑加入战斗。这一交手，青都吃了一惊，怎么这些人太厉害了，武艺精湛，兵器精良，全是青铜短剑，个个是训练有素的杀手，这可难办了。果然不假，没多久啊两声惨叫，青都用眼睛余光一瞧，哎呦，两名侍卫当场丧命。没打上几下，哎呦，大郎左肩膀被人砍中，血流如注，砰，二虎后背也被砍了一剑，几乎失去战斗力。现在战场上只剩庆都一个人抵挡了，一个人抵挡数人，虽然杀了三四个，但是杯水车薪呢。眼瞅着杀手们就要把马车围住。军下毒手，庆都根本没有分身之术，心想完了，我们娘俩要命丧于此。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然间有人喊了一声，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5: 嗨，好毛贼呀，敢在我的门口打架，你不要命了吧？哎呜，
0: 可了不得了，从后边横着飞过来一棵树，这棵树有碗口粗啊，上面有树冠，下边有树根，树根上还带着泥土，就这一棵树整个有300多斤，它横着飞过来了。这几个杀手正想往车上纵呢，没有防备呀，呜，噗噗噗，哎呦哎呦哎呦，扑通，怎么正砸在几个杀手的身上，哇，被这棵树压倒了四五个。这突如其来的一棵树把众杀手吓一跳，不知道来了什么人，蹭蹭蹭倒退了四步，闪目观看。不看则罢，一看，我的妈呀，当场又吓瘫了四个，

0: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

0: 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敏，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河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路段封闭施工，大刘营枢纽所有的匝道均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高速。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兰枢纽路段封闭施工，鸽子墩枢纽安庆浅山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尖香。
8: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1: 当时的目
9: 击者说的。
11: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2: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3: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5: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5: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今天一早啊又是艳阳高照，但是根据天气预报显示，本周呢又有雨水天气来袭了。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显示，13号到16号我省南部多降水，北部呢则是晴雨相间。
15: 那在气温预报方面，在5月11号到16号，也就是在本周，我省沿淮、淮河以北气温较高，那最高气温呢普遍是在32度以上，部分地区会达到34到36度，将会出现中度干热风天气。而淮河以南最高气温普遍在28度以上。
5: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省的具体预报。今天呢，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多云。明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的天气，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那13号到1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
15: 近期啊，这温度呢是一路攀升，而且呢感觉啊这日头啊也是越来越烈了。夏天防晒，选择合适的衣服呢可以遮挡紫外线。那很多人可能就以为啊夏天里边穿白色衣服最能防晒，但是事实啊并非如此。专业的医师指出，在同等面料下，那颜色越深的防晒效果越好，而且啊红色优于黑色，而黑色呢则是优于橘色。换句话说，为了防紫外线，大家可以在平时生活当中，尤其是在夏天里边呢，可以多穿红色的衣服。
5: 其次呢，在夏天里啊可以经常选用棉质的服装，虽然穿着舒适，但是在防紫外线方面呢是略逊一筹了。因为棉质的服装在吸汗舒适度方面呢存在优势，因此呢夏天是很多人的首选。宽松的服装也比贴身的服装防晒效果要更好。此外，大家防晒的时候呢会穿长袖，甚至用面纱口罩遮住脸部，但是却忽略了头部，让整个头皮都是暴露在外面，进行这个太阳的这样的一个照射哈。医生也提醒，头皮也是非常娇嫩的，大家也要注意防晒了。
15: 好，那今天是周一啊，我们看到今天早间的时候，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这是在徽州大道下川桥由东向西，这是在下川桥的正下方的位置，我们看到是有拥堵点。目前队尾其实看到已经是排过了北京路，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另外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桥，这是由东往西，在科学大道段呢也是有拥堵情况，目前队尾呢也已经是排到了五里墩。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合肥市西环由北向西转上长江西路高架，目前前方呢已经是呈现出拥堵情况。那前方又其实不是有事故发生啊，您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九零八安徽九零八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5: 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15: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稳步向好态势。
5: 省内方面，推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会议近日召开。
15: 南北大动脉全线建成通车，安徽再添一条双向八车道高速。
5: 国际方面，美军称继续对伊朗海上封锁，伊朗称侵犯伊朗船只只会引发猛烈打击。
15: 俄罗斯总统表示将坚决制止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
5: 九零八瑞评论，近期一段宾利车主高速救助被弃新人的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视频里面声称，一位宾利车主在高速路口遇见被婚车司机抛下的新人，主动免费护送其前往酒店参加婚礼，其豪车救场的情节迅速获得大量的关注和赞誉。但是在5月9号，抖音平台发布公告，确认这一内容是虚假摆拍。如何看待此事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16: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9: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5: 来关注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5: 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
15: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经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货粮仓筑牢安全屏障。根据数据显示，2025年度的秋粮收购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了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
5: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平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旅游观光、休闲、游览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15: 而在辽宁的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的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着观鸟推出了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
5: 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15: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优质的服务。像在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面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和个性化的健康服务。
5: 记者昨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四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15: 昨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
5: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
15: 昨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
15: 昨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的全流程，训练体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5: 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根据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经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5: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关注到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了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等相关活动。此类活动不仅占用大量的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滋扰，呼吁大家保持理性，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相关活动。
4: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7: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4: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7: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们再来看到即时路况信息。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那其实现在的拥堵的距离啊，相比之前是有了明显的减缓。那目前堵点呢，其实是在南二环的南北一号高架下穿桥的位置，而目前队尾我们看到接近了上海路，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与此同时呢，在这一段我们看到

0: 好，这是从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再转上南二环，由北向西方向，目前是通行受阻。那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排到了南北一号高架的望江路这一路段。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是从南北一号高架，或者是从铜陵路高架准备转上南二环的，目前前方啊是通行受阻。
1: 再来看到合肥市南一环的西一环的通行情况，西一环呢现在北向南方向，我们看到和北一环的拥堵连成了一体。现在从北一环的肥西北路开始啊，一直到西一环的北向南方向，一直到五里墩立交桥的路段，现在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尤其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清溪路的路段哈，现在北向南方向从清溪路一直到史河路路段，车流量会更大一些。而反方向的由南向北方向可以放心通行。
0: 是的，我们看到目前呢，合肥市西一环呢由北往南方向是格外的堵啊，不仅仅是由北向南，同时呢由北向西转向长江西路高架也是流量是非常。我们判断在这一段呢，要么是由北向南，要么是由北往西方向，在西一环这段呢可能是有事故发生。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经过了这一路段，或者呢是从西一环的反方向由南向北方向经过这一路段，看到前方啊有没有事故，那么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的爆料。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好，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近日，安徽省推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召开。会议指出，近年来安徽全面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以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主动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各项工作走深走实，正在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引领的能级跃迁，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的卫士进阶，从我和长三角向我的长三角的角色重塑。
1: 昨天备受关注的河西南高速改扩建工程蚌埠往合肥方向正式通车，标志着全长107公里的 G3 京台高速蚌埠互通至路口枢纽段改扩建工程圆满完成，实现双向8车道贯通。那作为安徽省的高速公路南北主动脉，该项目北接蚌埠、滁州、居中承接南至省会合肥，对构建安徽123出行交通圈，提升省际通行能力，畅通南北经济走廊，促进要素流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记者从安徽省政务公开办了解到，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26》，2025年度中国政府透明度情况随之出炉。安徽省政府继续位列全国第一方针，与上海、北京、广东等9省市处于省级政府较好等次。安徽16市均入围地级市政府较好等次，京寨县跻身县级政府较好等次。
1: 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14五期间，安徽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支出达115亿元，支出总额逐年提高，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请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王丽丽采制的录音报道。
4: 14五期间，安徽省残疾人基本民生保障力度不断加大，建立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按照8.5%的增幅逐年提标。省残联党组成员曾宁：
5: 14五期间，两项补贴标准从每人每月的60元提高到了94元，全省累计发放了74.8亿元，惠及困难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714.6万人次。残疾人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分别达到了95.8%和98.6%，我们守牢了残疾人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4: 省残联党组成员曾宁介绍，14五期间，我省残疾人就业规模不断扩大，我省持续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依法保障残疾人平等就业权益。
5: 全省累计新增城乡残疾人就业12.7万人，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11.2万人次，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就业率达到了60.1%，2025届高校残疾毕业生1人1次服务率 达到了100%，去向落实率也达到了89.7%。
4: 省残联党组成员曾宁表示，下一步我省将全面加强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提升残疾预防和康复服务水平，
5: 增强残疾人自我发展能力，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推动科技助残。同时呢，残疾人事业涉及方方面面，也需要各级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希望全社会都能够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营造残疾人平等参与、融合发展的良好环境，形成共同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局面。
0: 好，这个沈阳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关于刚才呢，合肥市西一环今天早晨堵车的情况，刚才呢 TD 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1: 嗯，感谢提供啊。他说目前合肥市的西一环北向南方向没有交通事故，就是单纯的大流量，大家呢可以从辅道进行通行。合肥市西一环由北向南方向说是没有交通事故发生，就是纯粹的大流量哈，可以从辅道进行通行。
0: 这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西一环右边往南方向这个流量啊，对位其实已经是排到了北一环的亳州路下川桥内，如果是从北一环转上西一环的，请您注意啊，前方流量较大。好，再来看下一条新闻。一颗甜甜的棒棒糖，一句稚嫩的英雄叔叔，让我省宿州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烧烤摊主邵三虎在烟火缭绕的摊位前收获了最纯粹的敬意。五一假期，邵三虎的烧烤摊前人气爆棚，西安、重庆、杭州、合肥等地的游客专程赶来，大家不只为一口烤串，更要看一看这位默默救人的摊主，叮嘱他保重身体。而这份善意还要源于一场跨越7年的生命的约定。
6: 烧烤暂停，我要去救素未谋面的小宝宝了。34岁烧烤摊主停业10天，从宿州赶往合肥，只为给3岁白血病宝宝捐献造血干细胞。
7: 通过这种方式去挽救一个生命，我觉得很幸运。我是一名救援队员，平时救援是救人，这次捐献也是在救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1: 面对突然的走红，邵三虎呢始终保持清醒和谦逊。他说自己啊就是个普通的小摊主，不会因为热度改变本性，更不会违背初心。未来他会继续坚守公益，用亲身经历普及造血干细胞知识，让更多人了解参与捐献。
0: 那么在5月10号上午，第二届中国蚌埠航天商业产业发展大会开幕。本次大会是以逐梦航天智创未来为主题，来自航空航天领域的专家、企业家、投资机构负责人和高校等约300人参会，共商商业航天产业合作发展大计。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来关注908锐评论。近期一段宾利车主高速救助被弃亲人的视频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视频当中声称，一位宾利车主在高速路口遇见了被婚车司机抛下的新人，并且主动免费护送其前往婚礼酒店，其豪车救场的情节迅速获得大量关注和点赞。但是在5月9号，抖音平台发布公告称，确认这一内容是虚假摆拍。如何看待此事呢？我们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8: 这世上最令人心寒的事情之一，莫过于一腔真诚的热血，最终泼在了精心设计的剧本上。这场闹剧看似是拍段子，实则是消费公众善意。从事件本身来看，博主的操作堪称教科书级的虚假营销，婚车抛下新人，豪车仗义相助，情节戏剧化，冲突强烈，结局暖心，精准照顾了公众的情感需求。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该账号首次造假，看来这家公司已经尝到了类似作品的甜头，那就是用剧本收割流量，用谎言换取打赏。虚假正能量危害深远，它误导舆论，浪费公共资源，让真正暖心事迹被质疑，让网友的善意一次次被辜负。当狼来了喊多了，未来遇到真实困境求助的人反而可能会被冷漠对待，账号及时被平台封禁等等，是守住内容底线的必然要求。但这还远远不够，如果类似的虚假创作者换个账户继续发布，平台又该如何应对呢？ 要想减少类似的事件，首先内容创作者应当坚守底线，其次网络平台需要强化管理责任，在流量算法、风险防控等等上面要加大投入，只有多方协同重罚造假，才能让造假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提升他们的成本，才能使其不敢铤而走险。创作可以有剧本，但传播不能无底线，靠造假博眼球或许会换来一时的流量，但最终只会输掉口碑与信任。这正是创作摆拍演得好，谎言戳破账户倒，劝君莫把良心抛，假戏演多终穿帮。若想流量能长久，真实才是传家宝。
9: 西环由北向南，在市内快高架的位置，最中间的车道有两车追尾。
1: 好，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路况信息。说目前的合肥市的西环北向南方向，在四里河高架的位置，最中间车道发生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影响通行。提醒大家，行驶在四里河路高架的时候，在西环北向南方向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
0: 我们就有听友呢反映呢，合肥市西环由北往南方向，今天早晨其实堵的是比较早的，流量特别大。我们看到这会儿队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亳州路下川桥的入口的位置了，北一环所以就08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北一环，由东向西转上西一环的话，那么在过了南国花园之后，前方的很快就会遇到堵点。另外呢，有听友反映的是，今天早间合肥往新桥机场去的机场快速路由南向北方向有多车追尾。908的各位听友，您现在是不是经过了机场高速现在前方的话呢，是不是有事故发生？那么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告诉我们。但是我们注意到的是，就是在机场快速路附近的位置，长江西路，这是由西往东，在合肥百花中学这一路段，我们看到呢是有堵点的。由西往东方向，目前积压的长度呢已经是接近2公里了，是进城方向。那么眼下这一段呢通行缓慢，之前的时候是因为在这段因为有道路的施工，所以造成通行受阻。那目前这一段堵车是不是因为施工还在您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一说。另外，我们注意到目前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翡翠路上化桥的位置，我们看到队尾呢现在已经是排到了金寨路高架由东向西方向。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

0: 晴天到多云，东部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0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良。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今年以来，东至县紧盯应急指挥、责任衔接、隐患整治、群众避险等环节，着力全面提升防汛抗旱实战能力。针对镇村换届实际，专门部署换届应急工作，要求新任、在任干部同步扛牢安全责任，坚决防止出现松懈麻痹、无人负责现象，重点做好安全台账、风险隐患、应急队伍、物资装备和网格管理等关键事项交接，确保防汛责任不断档、不落空，健全监测、预警、会商、响应、救援五位一体联动机制，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确保预警到村到户到人，遇紧急情况果断组织群众转移，切实解决预警落地最后一米问题，并在确保防洪安全前提下，科学蓄水保水，同步做好提水、饮水、送水等抗旱准备，严密防范旱涝急转带来的叠加风险。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在警方路况连线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堵点呢已经是排过了金寨路高架，现在南二环由东向西多处堵点呢已经开始合二为一。另外呢，我们先前提到的合肥市西一环右边往南方向，我们看到队尾现在还是排在亳州路下川桥内，但是需要关注的是合肥市目前南一环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现在合肥市的南一环，我们看到在蜀山区政府附近呢，现在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通行缓慢，所以呢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包括合肥市区整体的通勤情况呢，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南二环怀宁路下川的主线上东往西的方向，此前呢有事故发生，事故呢虽然已经被交警撤除，但是目前东往西该路段呢仍旧是缓行路段，请在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前方呢靠近怀宁路下川，由于受此前事故的影响，目前后方呢影响到了南二环高架下桥的通行，请在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向东是前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东往西呢是在五里墩到玉兰大道的附近，目前东向西的流量呢也是偏大一些。合作化路高架也受南二环环境路事故的影响，北转西的匝道处呢也是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当中以及呢像金寨路高架靠近南边的西右路的北往南的方向，这一节呢也是车辆稍微多一些。马鞍山路高架目前是集中在北二南二环的正上方北往南的方向，郎溪路高架有两处节点，分别是林泉路上和高亮路的附近，像阜阳北路高架的北往南是在北二环到林泉路的落地处是缓行的路段。人事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一直到前方的南胥门桥上桥以及呢五里端 I3 的上口，西往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呢比较集中。现在的南一环有一起事故发生，靠近沈口腔医院门口，南一环呢有一起事故发生，靠近沈口腔医院门口占据了中间的一股车道，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的司机们一定要注意避让。城市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往西，西二环从高架落地一直到前方的 黄环立交和方兴大道在始兴路和翡翠路上跨的位置也都是要注意，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

0: 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7: 欢迎在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8: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7: 今天是一个周一啊，天气还是非常给力的，但是今天早晨啊，这路况也是非常的给力啊，打了一个双引号。因为确实过了七点钟之后呢，我发现路况汇集的速度是非常之快啊，有一些主干道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是全线流量排满，而且我们看到有一些路段呢，其实现在呢流量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合肥市铜陵路高架南北双向流量都非常大，由北往南方向目前排到了生态公园，而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队尾呢其实已经是排到了长江东大街，已经呢过了东大街啊，到了和平路这一路段。那么眼下呢，合肥市铜陵路高架南北双向，尤其是由南向北方向流量呢是特别大的。
8: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郎溪路呢现在北向南方向，从西安江路的位置一直到巢湖南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现在合肥市郎溪路高架从西安江路一直到巢湖南路的位置呢，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大家可以进行绕道通行。
7: 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在西有路下道口的位置队伍呢也已经是排过了七门路，眼看着要排到南二环了。还有宿松路快速路目前南北双向都是在繁华大道下穿隧道的位置呈现出大流量啊，我们看到由南向北方向已经排到了锦绣大道，而由北往南方向我们看到也已经是过了七门路。那总之呢，今天早晨到目前为止流量都开始变得越来越大。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在路面上看到有拥堵情况或者是有事故发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的爆料。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昨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一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
8: 近日，我国研究团队确认三星堆遗址七号祭祀坑出土的铁质残片为纯云铁制品，这是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云铁文物，填补了该区域早期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
7: 截止到昨天下午的1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伤员42人，已经出院患者18人，原先5名重症伤员中已经有4人转为轻症，整体救治工作进展顺利。
8: 据多家媒体披露，此次国际足联非法为我国内地市场开出的2026年世界杯转播权报价最初高达2.5亿至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7亿至20亿元。但是在市场回归理性的背景下，这份脱离实际的报价遭到冷遇。面对中方的强硬态度，非法随后在谈判过程中表现出了大幅让步，将报价降至1.2亿美元至1.5亿美元区间，折合人民币8亿元至10亿元。
7: 记者在北京多家银行走访中发现，今年以来银行销售渠道的金条销量大幅增长，黄金相关理财产品和基金的申购量也显著增加。根据兴业银行北京分行的营业部理财经理表示，就他们支行来说，今年的销量比去年涨了大概8.5倍，包括了实物金和积存金。大部分的客户会选择分批买入，而且不会追涨，一般是等低价的时候稍微买一些。
8: 当地时间5月10号，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的决赛中，中国队女团以总比分3-2逆转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中国队男团以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

0: 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恭喜国乒包揽伦敦世乒赛双冠。
1: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军已经改变了58艘商船的航向，并且使4艘船丧失了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当天警告说，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
0: 当地时间5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他读了伊朗那些所谓代表发来的回应，他不喜欢这份回应，这完全不可接受。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在其向美方的提议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和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经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表示，自8号临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表示，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起进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冲突来突破乌军的防御。
1: 根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一架美军的 F-35 战机当天在飞越阿曼湾时发出了遇到紧急情况的代码7700，需要紧急降落。不过随后该战机改变航向前往阿联酋，并降低了飞行高度。目前美方尚未对此进行回应。
0: 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
1: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在昨天表示，韩方为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扎实推进了相关准备工作，因此加快战权移交进程将不成问题。
0: 昨天，涉汉坦疫情邮轮抵达西班牙港口，新华社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抵达西班牙的特里费岛，进行相关的水域之后，船上人员开始进行疏散。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3: 908长江路高架由东向西方向，距离天通路的下桥口大概还有300米的位置，最左侧车道两车相撞，导致后方拥堵，后面堵得还是蛮厉害的，有条件车友在前面尽量往中间和最右边车道提前变道。
4: 好，感谢呢，这是908的微信平台上有请听友呢奥斯卡提供的路况信息。合肥市长江西路高架，这是快到天通路出口的位置，是发生了两车相碰的事故，占据了最内侧的车道，他建议呢提前选择从中间或者是右侧的车道来进行变道避让。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新闻先锋，要说的是名表，专程花费了50万元购买名

0: 票，结果呢竟然是准备要寄给从未谋面的陌生人，而且在此以前啊已经先后购置了10万块的黄金以及一块价值21万的手表寄给对方。那么究竟对方是谁呢？为什么要频频的就寄出名表给对方？来听新闻先锋小李飞刀的讲述。
1: 屏幕一拍，小李飞刀这就开聊。大家好，我是李李。要说的这件事情啊，发生在咱们安徽省的合肥市。最近呢，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望湖派出所啊，接到了反诈紧急预警，说辖区居民杨先生疑似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呢是迅速启动了拦截机制，在路边拦下了正准备前往快递站点去寄件的杨先生。起初呢，杨先生啊坚称自己只是寄送个人的物品，你们为什么要拦我？在民警的反复追问下，他才坦诚说啊，自己刚刚购买了一块价值50多万元的劳力士手表。但是呢，当民警问及啊这块手表的用途的时候呢，已经被诈骗分子深度洗脑的杨先生仍然是按照骗子交好的说辞，一口咬定这手表啊是我用来收藏的，对其他的问题呢则闭口不答，刻意回避。民警啊判断杨先生已经深陷诈骗骗局，随即呢把他带回，民警耐心的为杨先生拆解诈骗的套路，顺利的提现。随后啊，杨先生呢又投进去3万块钱购买基金。这个时候呢，客服突然表示，因为杨先生啊操作失误，账户信用分受损，需要完成任务对冲才能够恢复提现。在对方的不断诱导下，杨先生又先后购买了10万元的黄金以及一块价值21万元的手表，并且呢按照对方的要求邮寄到了指定地点。2天以后呢，客服告诉杨先生，手表和黄金都已经收到了，但是充值金额仍然不够恢复信誉分，需要再购买一只价值50万元左右的高档手表寄出，并且反复承诺呢完成以后所有投入都会连本带利的返还给杨先生。急于挽回前期损失的杨先生呢，就这样一步步落入骗子精心设计的圈套，又到二手奢侈品店去购买了第二只高档手表，准备寄出。那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民警是及时赶到，并且成功拦截，才让杨先生是幡然悔悟。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警方呢也是提醒，第一啊，要核实退费渠道，收到任何的退费退款通知，务必通过官方正规渠道核实真伪。第二呢，就是拒绝陌生的操作，凡是以退费为理由要求点击陌生链接、私自加好友、先行投资充值做任务的，一律是诈骗。第三呢，就是严守个人隐私，不要向别人泄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手机号、验证码等敏感信息。这真是啊，退费让你买基金，所谓返利套你心，金条名表记得勤，警方介入来喊停。
0: 是的，一定要提高警惕啊，这天上不会掉馅饼啊。再来看下一条，近日的一则河南商家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寻找仅退款买家的消息啊，引发了社会的关注。
2: 商家卖榴莲发货才2天就被买家以发霉变质为由直接申请平台仅退款，钱拿到了，事情迎来反转，买家被行政拘留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来看卖家遭遇仅退款后的维权过程。
3: 首先我要查看自己的原因，是不是我们这边的货确实出现了这种问题，然后的话我就找相关视频嘛，让咱们的客服那边进一步的就是了解相关信息嘛。那我们还没反应过来，还没有找到之后，他就已经仅退款成功了，然后的话就开始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说已经吃坏肚子在医院，就辱骂我们。然后的话我们再进一步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2: 可商家程先生越看越不对劲儿，买家发来的变质榴莲照片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家的货，咽不下这口气的他直接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山东德州，就算钱不要了也想找买家把自己的货拿回来核实清楚，结果买家却说榴莲早就扔了。
4: 不是商家问的是咱们能不能给我们恢复来，
5: 香梨
4: 啊
5: 是吧？现在去
4: 吃
5: 力的。
4: 哎，不需要，不需要。
5: 去，
4: 这我是我的保障单。啊，
3: 我就是过去，我要拿回我的货。啊，我就是就这样，然后拿回我的货。我让如果说是我的产品问题的话，我就该赔偿道歉，赔偿道歉。
2: 据商家程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目前买家袁某某以虚构事实骗取退款，已被行政拘留。不少网民给较真的商家点赞，还有网民提出。

0: 商家先后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前往买家所在地，耗时5天，花费5000余元，对比商品售价190元，这维权成本严重倒挂。其实这份成本商家还可以通过民事诉讼主张自己的权利。
1: 针对公众关注的法律责任问题，律师分析呢，袁某某的行为已构成治安违法，充分体现了小恶一成的法治原则。在民事法律层面，袁某某的行为是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诚实信用原则，已构成民事欺诈。律师表示，根据法律规定，受欺诈的商家不仅有权请求撤销平台做出的错误退款决定，要求买家返还全部货款，还可以依法主张赔偿其因维权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等合理损失。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商家为了维权驱车1600公里产生的5000多块钱的相关费用，依法应当由实施欺诈行为的买家承担，让违法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
2: 另外呢，平台在没有核实买家提供的所谓的发霉图片与实际商品是否一致，未听取商家申诉意见的情况之下，并草率同意了仅退款的申请，那没有尽到法律所规定的对于买卖双方合法权益的同等保护义务。那如果因为平台审核失职导致商家的损失扩大，那平台啊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对此呢，不少网友表示支持商家，还有网友想要商家的链接，较真的人商品不会差。还有许多网友认为啊，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大家有没有坚守诚信的问题。
2: 对此啊，专家表示了，说商家驱车1600公里一笔订单讨个公道，那么这股执着劲的背后是对仅退款这个规则的再次叩问。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离不开买卖双方的诚信和规则约束，消费者依法维权无可厚非，但是以捏造事实骗取退款终将付出法律代价，而平台也必须要扛起责任，利用好大数据 AI 等新手段优化审核机制，细化退款规则，不能让仅退款沦为恶意薅羊毛的工具。而监管部门呢，也要持续加大对于恶意索赔的震慑和整治，降低商家的维权成本。
1: 其实说到榴莲啊，不少网友表示，相比之前的高价格，那榴莲现在的价格是越来越亲民了。
3: 想吃榴莲的人再等一等，价格可能还要降。又好又新鲜又便宜的榴莲真的来了。4月中旬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榴莲疯狂涌入。有批发商透露，今年泰国榴莲产量比往年增加了30%到40%。依托中老铁路的快速通道，榴莲从产地到上海、杭州等30多个城市，现在最快只需48小时。口岸通关效率也在提升，让榴莲更新鲜。目前线上平台的金枕榴莲零售价大概在每斤30元左右。业内普遍预测，4月下旬到5月价格还会进一步走低。
2: 是的，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根据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中国占全世界榴莲消费市场份额超过了90%。根据昆明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仅前2个月，云南各口岸榴莲的进口货值达到20.5亿元，同比增长351.6%，居全国首位。
1: 除了进口，近年来云南等地开始探索突破，在西双版纳、普洱还有德宏等地一些具备热带气候条件的区域呢，已经开展试种。那今年4月，在红河州的金平县，一棵历经8年培育的金枕榴莲树结出首个自然成熟的果实，重达3.7公斤。
2: 专家指出啊，榴莲从种植到进入丰产期呢，通常需要5到8年。目前国内大多数的榴莲树仍处于生长期，而海南是国内榴莲种植的主力，今年产量会增加，但是总体产量仍然有限。同时受人工技术和管理等因素的影响，国产榴莲的成本仍是高于进口产品，在短期之内难以形成价格优势。不过随着技术的进步呢，我们最终可以种出品质优良的本土榴莲。
4: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5: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2: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此时啊，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那么现在呢，合肥市的南北一号高架桥需要关注一下，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由北往南方向其实呢已经是排到了包河大道高架的桥面上，由北向南方向队伍的最前端的位置呢是接近大连路这一位置啊，也就是刚

0: 刚过了繁华大道之后，上了包括大道高架，现在呢已经是有堵点了。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呢已经是排过了南一环，这段由北向南方向全线排满。而反方向我们看到南北一号高架由南向北方向，在接近铜陵路的连接匝道桥的位置呢是有堵点的。而队尾我们看到也是排到了合肥绕城高速南环段接近包河大道高速入口位置。
1: 再来看到合肥市南二环的通行情况，合肥市南二环呢现在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和南北一号高架处连接的位置呢是一直堵到了西二环，全线排满，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0: 而之前的时候我们提到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桥由北往南，在西友路下道口的位置，我们看到其实现在拥堵的情况呢有所缓解，但是反方向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这是在金寨路高架桥这从合柴1972的位置，我们看到队尾其实现在已经是排到了明珠广场啊，这段金寨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进城方向是呈现出明显的拥堵迹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场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7: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买车险就是买平安，平安守护，行车无忧。中国平安车险理赔快，服务优。4008-60，提前获取车险报价。4008-60，中国平安，伴您旅途平安。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现在的路口枢纽蚌埠往北环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工期持续到6月3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0: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乐购908近期开启了心动好礼活动。那下面呢，我们有请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大家解锁这次的活动。欢姐你好。
8: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 大牌美妆呢全新上架春夏服饰清爽换新，犒劳自己挑选心意好礼一站式轻松备齐，更有双重福利重磅来袭，全场满299元享9.5折，满520块钱享9折，单笔订单实付满520块钱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 YSL 香水、欧舒丹沐浴露、佐都防晒伞、燕窝银耳根以及大额满减券。即日起至5月20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